That姑娘棒，那姑娘棒 ，Number one， 那姑娘棒，姑娘棒，姑娘棒，俺姑娘棒，有姑娘棒，俺姑娘棒，比姑娘棒，比姑娘棒，俺姑娘棒，俺那姑娘棒，姑娘棒，俺那姑娘棒，姑娘棒，俺什么的 ，He's the reaso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， 那姑娘棒，姑娘棒，俺还要偷啦，谁他妈还偷啦？他妈被你给拿走啦！No mercy.